0: 学优育，赋能成长，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，坚持科学喂养，适度早教，兼顾孩子体格、智力与心理健康，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，培育孩子健全人格。科学优生优育，用心守护新生，呵护孩子健康成长，奔赴美好未来。
1: 邢台太行中学，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，师资队伍优秀稳定，老师执教能力强，学校成绩突出，名列全市前茅。住宿温馨舒适，食堂整洁卫生，食品营养丰富。邢台太行中学，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。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交通规则需遵守，不闯红灯不逆行，礼让行人讲文明。
0: 厚植城市精神，共建温暖之城。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生活大家帮，帮办在行动。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、麻烦事儿、困难事儿，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，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-2277-100-2277-300。生活大家帮，我们就在您身边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邢台太行中学，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，师资队伍优秀稳定，老师执教能力强，学校成绩突出，名列全市前茅。住宿温馨舒适，食堂整洁卫生，食品营养丰富。邢台太行中学，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。
2: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，邢台新闻传媒中心。

0: 今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1: 0-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，家里有0-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，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，照护坚持家庭为主，托育补充，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，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，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，开设全日托、半日托、临时托等多元服务，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，兼顾体格、语言、社交全面发展，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，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，专业过硬，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。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，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，科学解放家长，精细养育孩子，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。
2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厚植城市精神，共建温暖之城。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生活大家帮，帮伴在行动。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、麻烦事儿、困难事儿，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，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-2277-100、2277-300。生活大家帮，我们就在您身边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1: 有一个失明的女孩叫叶子，是我的好朋友。我知道在她心里面

里停放着善良的故事和动人的传说。这个世界没有欺骗，也没有争夺。美丽的女孩叫叶子，她经常这么说。在她透明的眼睛里面，有一片湖泊，那里沉寂着喜悦的伤感和忧郁的欢乐。它的水面上没有涟漪，也没有颜色，长长的睫毛闪烁着无尽的猜测。叶子问，

一个角落，那里停放着善良的故事和动人的传说。这个世界没有欺骗，也没有争夺。美丽的女孩叫叶子，她经常这么说。在她透明的眼睛里面有一片湖泊，那里沉寂着喜悦的伤感和忧郁的欢乐。它的水面上没有涟漪，也没有颜色，长长的睫毛闪烁着无尽的猜测。叶子问，

0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行还人。光盘行动从我做起，节俭用餐，珍惜粮食，杜绝浪费。
1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2: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，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。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，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，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，收费公开透明，全程经过县区初审、市级终审，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。机构坚持医育结合、育教融合，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，科学规划日常作息，搭配均衡合理膳食，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，管理规范，安全可控。目前湘都、信都2区试点运营，认准全程托品牌，给0到3岁宝宝安全、专业、放心的成长沃土。
0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贵重财物要好避免，你就藏在我身，用电话声箍到颈背敏感，你年年日日继续留。

中擦身，就像竟然乖乖跟我贴近，我们明明密运，宇宙唯独我一人，给你清晰的血管，给你精美的五官，不等于你需要公开教示用，给你一柄手枪，不要给你子弹，他会跟你正面地沟通，给你一对手，不等于要用力用，不要用抱拥到结束。

0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新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.6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2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；红灯坚决停步越线，不闯行。骑行时不打电话，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3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4: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，邢台准爸妈、新手家长看过来，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。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，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，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，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，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，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，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，多胞胎相应加时，可分次或折算使用。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，可延长哺乳。

0: 期最长不超6个月，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、生育、抚育全周期，缓解家庭照护压力，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。
1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环境卫生靠大家，垃圾不乱扔，烟头不落地，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소중한 게 있다면 그건 너와 함께 보낸 시간이야. 난 매일 곁에 있는 네가 꿈이 아니길 기도해.

0: 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理行男人，文明养犬守公德，遛狗要拴绳，粪便及时清，不养烈性犬。
2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3: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，邢台宝爸宝妈看。

0: 过来，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，从津贴、税收、教育、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。生育津贴、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，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、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，父母可自主分摊。困难儿童学前资助、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，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。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，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。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，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，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，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。
1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理行台人，停车秩序要规范，不占用消防通道，不压盲道，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。
2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，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3: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。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，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，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。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，降低彩礼，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，这笔补贴免征个税，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。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育机构，自己安心

0: 回归职场，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，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。从文明婚嫁到托育、财税多重扶持，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，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，舒心养娃。
1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新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2: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，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，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。

0: 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，可申请调房；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，优先配租。教育配套贴心便民，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，减轻家庭接送压力。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，我市通过政策哺育、医育融合、育教融合、品牌引领四维发力，全力构建专业化、普惠化、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，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，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，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1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文明养犬守公德，遛狗要拴绳，粪便及时清，不养烈性犬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行谈人，绿色出行，环保先行，步行上班，骑车代步，换乘公交，共享低碳健康生活。

0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1: 全程托，家门口放心托育，宝爸宝妈不用发愁，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。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，品牌秉持幼有善育、育有优教服务理念，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，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，收费标准公开公示，学年内保持稳定，杜绝乱收费。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，推行医育结合、科学照护，保育配比、人员资质、财务制度、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。目前项目在湘都区、信都区试点推行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。全程托，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，让家长带娃更省心、更放心。
2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行台人，交通规则需遵守，不闯红灯不逆行，礼让行人讲文明。
2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3: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，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，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，申领攻略请收好。2025年1月1日起，邢台户籍合规。

0: 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，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，补贴免征个税，直至孩子满3周岁。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。申领渠道：微信、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，均可线上提交材料，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，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。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、县级卫健部门审核、市级定期抽查监管，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。合规申领，官方保障，轻松领取育儿补贴，减轻家庭养育负担。
1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爱情是无常的，比如你可能一步没做好，就毁掉了所有的美丽的过去。爱情是一种感觉，你爱那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你的。爱情就像你在镜子里看见自己，因为你自己是不在那里的，所以你才可以看见。所以，我们都应该爱上爱本身，而不是爱情。
1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新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2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，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3: 科学备孕护新生，优生优育育未来。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、守护家庭幸福、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，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。适龄生育、孕前筛查、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。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，戒除陋习，科学进补，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。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，合理膳食，平稳心态，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。科学优育，赋能成长，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，坚持科学喂养，适度早教，兼顾孩子体格、智力与心理健康，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，培育孩子健全人格。科学优生优育，用心守护新生，呵护孩子健康成长，奔赴美好未来。
4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停车秩序要规范，不占用消防通道，不压盲道，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环境卫生靠大家，垃圾不乱扔，烟头不落地，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。
1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2: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，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，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，照护坚持家庭为主，托育补充，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，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，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，开设全日托、半日托、临时托等多元服务，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，兼顾体格、语言、社交全面发展，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，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，专业过硬，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。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，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，科学解放家长，精细养育孩子，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。
0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居美学新风尚，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0: 邢台太行中学，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，师资队伍优秀稳定，老师执教能力强，学校成绩突出，名列全市前茅，住宿温馨舒适，食堂整洁卫生，食品营养丰富。邢台太行中学，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。
2: 厚植诚实精神，共建温暖之城。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生活大家帮，帮伴在行动。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、麻烦事儿、困难事儿，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，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、2277300。生活大家帮，我们就在您身边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行男人，文明养犬守公德，遛狗要拴绳，粪便及时清，不养烈性犬。
2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

0: 贴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1: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，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。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，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，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，收费公开透明，全程经过县区初审、市级终审，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。机构坚持医育结合、育教融合，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，科学规划日常作息，搭配均衡合理膳食，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，管理规范，安全可控。目前湘都、信都两区试点运营，认准全程托品牌，给0到3岁宝宝安全、专业、放心的成长沃土。
2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心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心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2: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，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，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。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，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，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，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，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，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，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，多胞胎相应加时，可分次或折算使用。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，可延长哺乳期，最长不超6个月。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、生育、抚育全周期，缓解家庭照护压力，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。
0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，绿色出行，环保先行，步行上班，骑车代步，换乘公交，共享低碳健康生活。
2: 厚植城市精神，共建温暖之城。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生活大家帮，帮办在行动。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、麻烦事儿、困难事儿，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，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、2277300。生活大家帮，我们就在您身边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；红灯坚决停步越线，不闯行。骑行时不打电话，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0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行台人。停车秩序要规范，不占用消防通道，不压盲道，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。
2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3: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，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，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，从津贴、税收、教育、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。生育津贴、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，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、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，父母可自主分摊。困难儿童学前资助、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，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。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，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，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，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，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，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。
0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厚植诚实精神，共建温暖之城。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生活大家帮，帮伴在行动。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、麻烦事儿、困难事儿，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，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。生活大家帮，我们就在您身边。
0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光盘行动从我做起，节俭用餐，珍惜粮食，杜绝浪费。

0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，绿色出行，环保先行，步行上班，骑车代步，换乘公交，共享低碳健康生活。
1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2: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。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，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，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。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，降低彩礼。孩子出生后，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，这笔补贴免征个税，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。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育机构，自己

0: 安心回归职场，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，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。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，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，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，舒心养娃。
1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心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心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2: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，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，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，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，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，教育配套贴心便民，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，减轻家庭接送压力。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，我市通过政策哺育、医育融合、育教融合、品牌引领四维发力，全力构建专业化、普惠化、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，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，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，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0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交通规则需遵守，不闯红灯不逆行，礼让行人讲文明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行还人，光盘行动从我做起，节俭用餐，珍惜粮食，杜绝浪费。
2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3: 全程托，家门口放心托育，宝爸宝妈不用发愁，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。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，品牌秉持幼有善育、育有优教服务理念，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，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，收费标准公开公示，学年内保持稳定，杜绝乱收费。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，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，保育配比、人员资质、财务制度、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。目前项目在湘都区、信都区试点推行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。全程托，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，让家长带娃更省心、更放心。
1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理行台人，环境卫生靠大家，垃圾不乱扔，烟头不落地，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多年，本来早不应该怀缅，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，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。刚好接到你一封信，信里说到你的恋情，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，好像

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心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心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您现在正在

0: 收听的是，
1: 正在收听的是
0: FM 八十九点六
1: ，FM 八十九点六，
0: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2: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，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，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，申领攻略请收好。2025年1月1日起，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，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，补贴免征个税，直至孩子满3周岁。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，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。申领渠道：微信、支付宝搜索“计时办”小程序，均可线上提交材料；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、街道线下办理，每年按时申请，分年度续领即可。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、县级卫健部门审核、市级定期抽查监管，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。合规申领，官方保障，轻松领取育儿补贴，减轻家庭养育负担。
3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环境卫生靠大家，垃圾不乱扔，烟头不落地，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行还人，光盘行动从我做起，节俭用餐，珍惜粮食，杜绝浪费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，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2: 科学备孕护新生，优生优育育未来。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、守护家庭幸福、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，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。适龄生育、孕前筛查、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。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，戒除陋习，科学进补，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。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，合理膳食，平稳心态，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。科学优育赋能成长，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，坚持科学喂养，适度早教，兼顾孩子体格、智力与心理健康，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，培育孩子健全人格。科学优生优育，用心守护新生，呵护孩子健康成长，奔赴美好未来。
3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新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:00。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.6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0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停车秩序要规范，不占用消防通道，不压盲道，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。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文明养犬守公德，遛狗要拴绳，粪便及时清，不养烈性犬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1: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，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，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，照护坚持家庭为主，托育补充，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，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，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，开设全日托、半日托、临时托等多元服务，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，兼顾体格、语言、社交全面发展，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，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，专业过硬，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。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，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，科学解放家长，精细养育孩子，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。
2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1: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，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。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，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，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，收费公开透明，全程经过县区初审、市级终审，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。机构坚持医育结合、育教融合，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，科学规划日常作息，搭配均衡合理膳食，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，管理规范，安全可控。目前湘都、信都2区试点运营，认准全程托品牌，给0到3岁宝宝安全、专业、放心的成长沃土。
2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找到。
1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新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2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3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。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4: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，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，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。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，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，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，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，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，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，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，多胞胎相应加时，可分次或折算使用。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，可延长哺乳期，最长不超6个月。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、生育、抚育全周期，缓解家庭照护压力，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。

0: 音。
1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理行台人，停车秩序要规范，不占用消防通道，不压盲道，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，共同创造。

0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行台人，绿色出行，环保先行，步行上班，骑车代步，换乘公交，共享低碳健康生活。
2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，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3: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，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，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，从津贴、税收、教育、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。生育津贴、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，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、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，父母可自主分摊。困难儿童学前资助、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，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。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，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，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，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，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，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。
1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行台人，交通规则需遵守，不闯红灯不逆行，礼让行人讲文明。
2: 呵护新生，赋能。

0: 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1: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，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，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，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，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，教育配套贴心便民，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，减轻家庭接送压力。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，我市通过政策哺育、医育融合、育教融合、品牌引领四维发力，全力构建专业化、普惠化、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，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，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，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2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心理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心理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.6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2: 厚植城市精神，共建温暖之城。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生活大家帮，帮伴在行动。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、麻烦事儿、困难事儿，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，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-2277-100-2277-300。生活大家帮，我们就在您身边。
0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绿色出行，环保先行。步行上班，骑车代步，换乘公交，共享低碳健康生活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环境卫生靠大家，垃圾不乱扔，烟头不落地，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。
1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2: 全程托，家门口放心托育，宝爸宝妈不用发愁，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。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，品牌秉持幼有善育、育有优教服务理念，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，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，收费标准公开公示，学年内保持稳定，杜绝乱收费。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，推行医育结合、科学照护，保育配比、人员资质、财务制度、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。目前项目在湘都区、信都区试点推行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。全程托，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，让家长带娃更省心、更放心。
0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厚植城市精神，共建温暖之城。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生活大家帮，帮伴在行动。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、麻烦事儿、困难事儿，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，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-2277-100-2277-300。生活大家帮，我们就在您身边。
0: 邢台太行中学，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，师资队伍优秀稳定，老师执教能力强，学校成绩突出，名列全市前茅。住宿温馨舒适，食堂整洁卫生，食品营养丰富。邢台太行中学，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。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光盘行动从我做起，节俭用餐，珍惜粮食，杜绝浪费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，文明养犬守公德，遛狗要拴绳，粪便及时清，不养烈性犬。
2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3: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，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，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，申领攻略请收好。2025年1月1日起，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，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，补贴免征个税，直至孩子满3周岁。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，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。申领渠道：微信、支付宝搜索"计时办"小程序，均可。

0: 线上提交材料，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，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。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、县级卫健部门审核、市级定期抽查监管，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。合规申领官方保障，轻松领取育儿补贴，减轻家庭养育负担。
1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心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心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0: 邢台太行中学，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，师资队伍优秀稳定，老师执教能力强，学校成绩突出，名列全市前茅。住宿温馨舒适，食堂整洁卫生，食品营养丰富。邢台太行中学，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。
2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3: 科学备孕护新生，优生优育育未来。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、守护家庭幸福、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，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。适龄生育、孕前筛查、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。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，戒除陋习，科学进补，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。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，合理膳食，平稳心态，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。科学优育，赋能成长，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，坚持科学喂养，适度早教，兼顾孩子体格、智力与心理健康，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，培育孩子健全人格。科学优生优育，用心守护新生，呵护孩子健康成长，奔赴美好未来。厚植城市精神，共建温暖之城。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生活大家帮，帮伴在行动。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、麻烦事、困难事，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，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-2277-100-2277-300。生活大家帮，我们就在您身边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行台人，停车秩序要规范，不占用消防通道，不压盲道，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2: 0-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。家里有0-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，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，照护坚持家庭为主，托育补充，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，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，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，开设全日托、半日托、临时托等多元服务，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，兼顾体格、语言、社交全面发展，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，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，专业过硬，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。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，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，科学解放家长，精细养育孩子，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。厚植城市精神，共建温暖之城。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生活大家帮，帮伴在行动。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、麻烦事儿、困难事儿，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，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-2277-100、2277-300。生活大家帮，我们就在您身边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，绿色出行，环保先行，步行上班，骑车代步，换乘公交，共享低碳健康生活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，随意潇洒最是坦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1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
0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
1: ，FM 89.6，
0: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。
2: 张作霖绑了自来红的票，也严惩了程大化，气可是出来了，但是惹了麻烦了。张作霖每天是心惊肉跳，站立不安，总觉着这个事儿完不了，甚至睡觉都睡不扎实。可是过了一阵子，风平浪静，没发生什么事儿。逐渐的呢，张作霖的心呢、就踏实下来了。搞耳朵一摸，没事儿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程大旺是报了案了，官府也派人调查，但是那阵的官府胡了八道，也没什么证据。后来就断言，肯定是辽西的人干的，杜立三手下的人干的。敢找杜立三吗？所以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，成为悬案。张作霖捡个便宜，

他心里这个乐呀、啊。没事了。下一步干什么呢？全家人已经同意把姐姐大兰许配给好心人王大发，都那么大了，得操办这婚事。家里外头就张作霖一个人忙活，他让王大发行李亭在家收拾房子，他呢揣着银子赶奔海城给姐姐买嫁妆。临行之时，张作霖把六轮枪带到怀里了，又带了28子弹。这是为什么？张作霖总觉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意外，实在不行拉出家伙我就拼命，这护身符我不能离开，当然我也不能拿它随便捅娄子。带好了银子，家里头做了安排，起身到海城。一进街呀，张作霖颇有所感呐、啊，海城啊，海城，咱们可有缘分呐、啊！就在我这一生之中，我也不能忘了在海城发生的事情。我还在这中间做过狱，好久没把命扔在这儿。哎，这次我又来了，所以呢，他在大街溜达两趟。看了几样好家具，价钱也比较公道，张作霖就定下来，心说一会儿我走的时候雇辆车把这家具和东西拉着，就不虚此行。没吃饭呢，找地方先喂喂肚子吧。他又来到海味馆，捡了个座往这一坐呀，张作霖心里头又翻起个儿了。为什么呢？又想起往事来了。前些日子跟大哥邢丽萍到这吃饭，巧遇汤二虎和杜老派，我眼瞅了韩九阳，哎呦，那个篓子捅的可也不小啊！要没有汤二虎他们帮忙，我这条小命就活不到今天。人这一辈子不好混呐、啊！他要了俩菜，另外张作霖不会喝酒，因为现在入了冬了，天挺凉，他也要了二两酒暖暖肚子。结果吃完这顿饭呢，这酒喝就有点过量了，迈步一离开饭馆，张作霖就觉得头重脚下发轻，哎呀，后悔不该喝酒。张作霖往前走着，就走到火神庙大街石头牌楼下边，抬头一看呢，哟，怎么围着这么多人？张作霖到近前一看，闹了半天，牌楼的大柱子上贴着一张明晃晃的布告，下面盖着鲜红的大印，是官府的布告。围着100多号人都在这看布告呢，就见这帮人一边看着一边皱眉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张作霖也不例外，心说这什么事儿？围这么多人看，想必是有大事情。张作霖挤在人群里头，扬着脖他也看，看了半天就认得几个字，他念书念的太少了，就是拦路虎。张作霖心说，要知道现在呀、啊，当初我多念点书有多好啊！哎呀，还得问一问。回头一看，身边站着个老者白胡，就见这老头啊，两眼含泪，嘴里边嘟嘟囔囔，可能是念着布告的。其实这老头啊看了好几遍了，还要打头看。张作霖一回身，冲着老者一抱拳：“老先生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0: 什么事儿？我不认字，您能不能给我讲讲这布告上是什么事儿？
1: 哦，哎，年轻人，这么跟你说吧，要打大仗了。
0: 哦，谁跟谁打仗？
1: 咱们大清国跟小日本。张作霖一听啊，就知道这事儿小不了，怪不围这么多人呢。
0: 中国跟日本为什么要打仗？得问清楚。老先生，这布告上写没写？为什么呢？
1: 嗨，年轻人，你听我跟你说吧，咱们有个邻居过了鸭绿江，那不是高丽国吗？
0: 啊，那我知道。
1: 高丽国自古以来跟咱们国家就是友好的邻邦。据我所知，远在明朝的时候，洪武十一年就跟咱们建交了。虽然说是咱们的附属国，但是两国的关系处的跟一家人相似啊。高丽国有个大事小情，都是咱们国家给帮忙。近年来，在高丽国的东边又蹦出个小日本。你别看日本人个头不高，可蛮横的厉害，朝着咱们大清国软弱可欺，左一次进兵，右一次进兵。咱们还老打败仗，没办法，就得向他让路，是割地赔款。年轻人，我说这话你听懂没？
0: 懂，我全知道。
1: 这不是吗？为了个高丽国，咱们跟日本又发生了争论。因为高丽呢，跟咱们国家处的不错，但是日本对高丽也挺眼馋。千方百计呀，想让高丽国脱离大清，倒向他那国家。就这么的，日本人插手啊，在这高丽国成立个什么东林党，东边的东，树林的林，叫东林党，也叫东学党，鼓着这党造反，想把高丽国王推倒了，倾向日本。所以高丽国王李希就向中国求援，咱们大清国派了个人叫吴长庆，吴大帅，还率领着军务帮办叫袁世凯，你听说了吗？
0: 我倒听说过，
1: 领着兵到了高丽了，把那个东林党啊给消灭了，才免去了后患。可咱这一插手不要紧，小日本挑了理了。小日本就说，根据天津条约，大清和日本对于高丽国要共同保护，有事要事先打招呼，两国商议着办。大清国为什么不遵守协议，单方出兵？这是对日本政府的不尊重。和小日本急了，派了一万多军队，我听说这领头的司令叫什么大岛贵介。对了，大岛贵介，这家伙太厉害，对咱们中国兵就开了炮了，打死咱不少的人了。就这么的，吴长庆吴大帅和这军务帮办袁世凯电告北洋，请求李中堂。问他怎么办，李中堂又奏明当今圣上。当今圣上一看日本人太不讲理，这才决意宣战。故此，为了高丽国的事情，中国跟日本要打仗。小伙子，打仗没兵能打吗？这布告主要是说明这些事儿，国家要招兵。
0: 哦，招兵，
1: 可张总，您要不喝酒呢，听完了也就拉倒了。你乐意报名就报名，不愿意报拉倒。可刚才他喝了二两，这心头脚有点发热。听老头说完这话，张作霖把胸脯一拔，天子无福民遭难，老人无语，讲的一点都不假。你说咱们堂堂的大国就对付不了一小日本子？我听老人跟我说，这小日本子在中国的东边20多个加的一块都没有咱们中国大，他满打满算有几个道人，他妈的小个长得还不高，他怎么那么横？就咱们的国家就打不过人家，你说这玩意可气不可气？我也看清了，为什么打不过人家？就因为咱们的政策腐败，上上下下尽是贪生怕死之辈。我呀，可惜不掌权力，要真给我5000人，让我领着去打去，我要不把小日本都撵到海里头去，我这姓字他妈倒写着。张作霖这也是发牢骚，他大吵大嚷的这么一说，老百姓听着还挺痛快。对，说的有理，的确是这么回事。这下惹了祸了。张作霖身后的站着个小子，张作霖说的这番话他全听清楚了。等作霖说完了，这小子一拽张作霖的后肩膀，哎，问你干什么的？张作霖一回头，一瞅身后站着个大个，能有30岁挂零吧，歪歪戴着帽子，斜瞪眼儿，一瞅就不是个好人。不过瞅着那个样，横眉立目的，很可能有点什么势力。张作霖在乎这个吗？扭回身去打量打量他，怎么？我干什么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说你刚才说的什么话？你说怎么的？咱们大清国上上下下的官儿都贪生怕死，都是贪官污吏。你是这么说的吗？是啊，一点不假，是我说的。好他妈假！你是大清国的人吗？你竟敢辱骂大清国的官长，蛊惑人心啊！大概你是日本鬼子派来的奸细吗？你放屁！你才是奸细！哎，你敢骂我？你出来！我出来什么的？张作霖跟着他就出了人群了。老百姓一看要打仗，呼啦朝过来围住了。可那小子两句话没等说完，扬起巴掌照张作霖就是一个嘴巴。张作霖那家防备吃了个亏。张作霖就火，当时就上来了。好小子，你他妈敢打我！他蹦起来给那家来个通天炮。就这样两人厮打到一块。那张作霖会点武吧操，你再看个头不高，手脚麻利，三下五转，叮当啪出头，把这小子摔了个个子。可这小子可不敢的，哈！你他妈敢打我，你挡着！他站起身了一溜烟的跑了。围观的人是在这看热闹，刚才给张作霖讲布告的那老头也没走。老头一看，赶紧哈起腰对张作霖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惹祸了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本海城街上团练龚耍的。哎呀，你快走吧！他就找人去离婚，你非吃亏不可。”这阵张作霖头脑也凉起来了，心说：“我这何苦的？”这大街上我跟他又吵又打的，倘若官府来了人，我腰里还带着家伙呢，那要一搜出来不是麻烦事吗？快走！一拐弯 他办了万龙烧过的后事，敢从后街走，
2: 你说倒霉不倒霉？
1: 这团练公所就在万龙烧过的后街，正好跟方才被打的小子走了个顶头碰，那小子带着二十来人，手中掐着棒子，正要奔石头牌落呢，正好遇上张作霖。哎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哇，这帮小子过来把张作霖给包围了，不容分说，抡一些棒子就砸呀。怎么叫团练公所呢？这是个私人的组织，因为这个社会上不太太平，光依靠官府的势力啊维持不了，所以有钱的人出钱，没钱的人呢就出人。比如说把这年轻的都组织起来，吃饱了没事在团练公所一待，如果哪块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配合官府维持治安。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什么好武器，多数都使棒子，老百姓背后就管他们叫棒子队，有人还编着顺口溜，什么棒子队虎阳气，人家拿枪他拿棍，就这帮货。你这让他们打着维持治安的旗号，一点好事也不干，敲诈百姓，啰嗦群众，老百姓提起他们来恨得牙根都痒痒。刚才张作霖打的那个小子还是个小头，这小子姓蓝，叫蓝四虎，外号叫蓝的眼皮，问他包东西。在前者咱们说过，辽西八大炮手第七名叫谭翠平，倒霉就倒他身上了。张作霖也不知道啊，这下可吃了亏了，赤手空拳怎么能打得过那么多人？双拳难敌四手，让人家梆梆削了几棒子，把张作霖打趴下了。过了几个，踩住后腰，把张作霖给捆上了。蓝的眼皮吩咐他带到团练公所。这团练公所在万龙烧锅的后身，稻香村果子铺那个院里头。就把张作霖整院去，拳打脚踢，院里有树，把张作霖捆到树上，一搜身，哎，我疼了，我这小子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呢，把那颗六零的枪给搜出来了，还有20发子弹。蓝的眼皮等拿到手里的看了看，哎呦，好棒的家伙，六轮子。哈哈，怪不得你小子蛊惑人心呢，闹了半天你是土匪胡子，你想造反，这回你还说什么铁证如山呢？你这枪哪来的？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说这家伙，这帮小子拿着鞭子拎着棒子，就像要把张作霖吃了似的。到了现在，张作霖呢也不害怕了，视死如归呀，心说再过20年还是一条好汉，连日来我心惊肉跳啊，就总知道非出事不可。今天事儿来了，来了事儿了，我就别怕，怕也得死啊，不怕也得死，我装什么熊啊我呀。张作霖把小眼睛一瞪，呸，我是奉公守法的良民，我说良民身上哪来的这玩意儿啊？你哪来的枪？我捡的，在哪捡的？在大街上。呵，说得清楚，我他妈怎么就捡不着呢？哎，你叫什么名？有名我不告诉你。好，你可真够嘴硬的，把鞭子给我。蓝的眼皮把鞭子接过来，死活要开工的吓了不少了， 今天看看你他妈嘴硬是老子的鞭子硬，打两鞭都问一声，说不说？没可说的。枪哪来的？捡的，在哪捡的？大街上。你小子究竟叫什么名？有名有姓，我不告诉你。你真是贼骨头！乖俩人，帮我打！今天非打出他实话来不可。连鞭子带棒子，能轻打吗？但是没往致命的地方打，他们为的是要口供。正打着呢，突然练功所那个头子大头回来了。这小子姓冯啊，人送绰号叫冯德扔，还顶不动起来。这小子进院一瞅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老来在干什么呢？哟，大哥，向您道喜了。我在石头旁边那块抓这个土匪，您看身上还有家伙呢。是啊，呵，哎，该你小子走运了。咱们哥俩应该到官府是请功受赏，可不是啊。但有一样，他妈这小子嘴可是够硬的，打了这么半天，一句实话没问出来。你躲开我看看。冯德扔过来看了看张作霖，我要亲自把你大卸八块。
3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4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5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；红灯坚决停步越线，不闯行。骑行时不打电话，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
0: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，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2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
0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
1: ，FM 八十九点六，
0: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2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。

0: 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。

爱心等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
0: 复杂的花花世界，不管你有多累，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，躲进浴缸，听听音乐，早点睡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，共同创造。

0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1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
0: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，和 FM 89.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
1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当年初听这歌的时候，万芳刚发这张专辑，2010年，当时是在做通告。说实话，我个人一直不太喜欢通告这个词，总感觉有点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真诚或者说温度。所以当时我也觉得，哦，万芳姐发了一张新专辑，我去采访一下，节目中宣传一下。但是后来当通告期过去以后，她不再是新歌以后，再听她，发现这首歌好棒啊。万芳填词，伍佰谱曲的一首歌。多年之后在想，那些日子的万小芳是不是也在经历人生的一段起伏或者是低谷呢？你看这歌词，对，我要念歌词了。

之前也有朋友批评说不要念歌词，可是有些歌曲的歌词比我说的解说的要好听一些，我自愧不如，所以我想跟你分享他们。天空很蓝，云很漂亮，风很凉，音乐很好听，美丽的都很美丽，我看见快乐在对我笑，时间很长，床很柔软，梦很近，眼神很好看，美丽的都很美丽，我看见快乐在对我笑。我的心情很糟，我的爱情想逃，我在梦里大叫，我看见快乐在笑，好想好想美好，好想好想撕掉，好想好想不要，我看见快乐在笑。当年在采访万芳的时候，我说这首歌好骗人，他说为什么呢？我说你看歌里又是快乐又是笑的，但其实这不是一首快乐的歌，而是一首非常不快乐的歌，就是那种别人的热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好想好想找一个人说说话，可是翻遍了你的几千几万的微信好友，发现没有人。你就听歌，被一首歌戳中，这首歌好像很懂你，当时写下这首歌的音乐人他很懂你，可是他又远在天边，于是继续听歌呗。你看外面的世界多美好呀，就像歌里所渲染的，天空又蓝，云又漂亮，风凉凉的，音乐又好听，床也柔软，时间也很长，梦也很近，眼神也好看，而且快乐在笑。可是有没有深究过，这个时候的快乐可能是面目狰狞的在你面前冷笑，取笑你的不被懂得，取笑你的无能为力，还在取笑别人眼中那一个看似无所不能的你，别人觉得你怎么可能不开心，你怎么可能遇到问题。刚才那首歌万芳填的词，伍佰谱的曲，我特别特别喜欢伍佰谱的曲，给你放伍佰的歌，1999年白鸽，这半个小时有自由的白鸽，有拂晓的拥抱，还有快乐在对我笑。

至少我还拥有自由，好喜欢这句歌词。就算我们此刻好像没有这个没有那个，但我们一拥有健康，二拥有自由，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幸福了。什么叫自由呢？以前我们说自由就是随心所欲，想干嘛干嘛，后来发现其实并非如此。自由是有一些事情实在不想干的咱就不干，比如说某些话咱不想听，某些话咱不想说，某些事儿咱实在不想做，可以有这样的权利，那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幸福的自由。伍佰作词作曲和演唱的白歌来自于1999年，每次播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好像可以飞翔似的，在歌曲的间奏部分尾奏部分都有那种好像马上就想起飞的冲动。下次你也可以听听伍佰的白歌，还有一首歌我也特别喜欢，叫梦的河流，尤其是在梦醒时分听那首歌特别特别贴切。刚才我们说了自由，现在我们继续自由，而且要继续自由的飞翔，对，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，来自于布衣乐队作词作曲和演唱的《自由的鸟》。我是李志，夜色里谢谢你陪我一起自由。

此时此刻，没有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夜色当中自由的鸟呢？来自于布衣乐队，来自于西北的声音，来自于西北的汉子，他们的声音。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这个部分也是，觉不觉得像是在空中甩开地面上所有的那些不快，那些阴霾，你可以展翅翱翔，你可以看见山，看见海，看见过去，看见未来，看见最光明最可爱的人心，以及明天。这样美好的夜色里，谢谢你陪我一起在声音当中飞行。我叫李志，木子李山四志，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，只有一山一寺。谢谢你在忙完白天所有的主题以后，跟我一起在夜色里听听歌，说说话，让今天可以以更柔和的方式结束，让明天可以以更美好的方式到来。

0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
1: ，FM 八十九点六，
0: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2: 曾唱过青春那样的歌，也留下岁月里的对错，往事如昨，历久弥新。听听老歌，好好生活。这是李志的不老歌，我是沈庆。

2007年，我还在做着一档民谣节目，当年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组合，他们叫做大乔小乔。这个大乔叫乔小刀，他是一个做过很多很多职业的歌手，而小乔叫乔木楠，是大乔乔小刀的侄女儿，当时上小学3年级，是班上的学习委员。两位以非常特别的形式组了这样的一个组合，大乔小乔，出了一张唱片，叫做《消失的光年》。那张专辑甚至于专辑封套都是小乔的奶奶手工制作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家庭作坊式的方式来做的，但是专辑的口碑却非常的好，而且成为当年最重要的专辑之一。消失的光年这样的一首歌曲，我猜不管你对大乔小乔熟不熟悉，可能都曾经在某个阶段听过那么几耳朵。而在10年之后的2017年，大乔和小乔一起重唱了这首消失的光年，而这版开场的声音就是2007年的小乔乔木楠，之后是2017年的小乔乔木楠，同一个孩子，10年时间在声音当中让你听到一些变化。在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，有句歌词我猜各位听完之后可能感觉被戳到，他说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，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。就算是在2007年，咱们还不太懂得歌曲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现在也许隐隐的知道了什么是过客，什么是思念，也知道寂寞是因为思念谁。

更多时候咱们都说思念可以让人感到甜蜜和幸福，但是却忽略了思念可能让人同时感到寂寞。甜蜜和幸福可能是在过程当中，而这个寂寞是由于结果所导致的，因为思念未遂，知道这个思念没有任何结果，所以寂寞是因为思念谁。1994年，校园民谣一当中由沈庆作词，陆学军谱曲，井冈山唱的《寂寞是因为思念谁》，这样一首歌曲在当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而井冈山在这首歌曲之后不久也转变了歌路。现在说到井冈山，各位可能感觉好像很熟悉，但是又好像是一个有些渐行渐远的老朋友的感觉了。我们刚才说的歌词，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，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，可能也大致可以这么去理解。从结果来说，的确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过客，因为最终咱们都得靠自己走自己的路，甚至于最终自己走完人生的路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很多人却是你的思念，却是你的牵绊，有可能让你偶尔由于思念变得寂寞，也偶尔因为相聚而变得甜蜜。于是有一首歌继续地说道，我一个人不孤单，想一个人才孤单。但愿这个时候的你，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，都不感觉孤单。

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，对那句眼泪笑了特别感兴趣。咦，眼泪笑了好像有点问题，但是又确实没有问题哈。因为一个人可能在等待思念过程当中，突然有一天发现他等待思念那个人出现了，而且拥抱了他，于是笑着哭，那说眼泪笑了就没有任何问题呀。歌里说，我一个人不孤单，想一个人才孤单，这样的画面可能在你青春年少的时候体会的比较密集。想一个人确实可能让你感到寂寞、孤单、冷，而只要这个人一笑一出现，刚才所有的孤单、寂寞、冷都已经忘掉了。我一个人真的不孤单。有一个问题经常被问，就是哎，李志啊，你做电台这年头听电台的人还多吗？这算客气的，更多的是哎，李志啊，你还做电台啊，这年头有人听电台吗？我只会回答说呵呵，但是那呵呵是心底的哈。不管是在录节目还是直播节目，电台都是我一个人的状态。它可能跟电视不一样，电视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在支撑，各种各样的同事们在配合着，你不会感觉是一个人。但电台更多时候就是一个人，可是我又知道有这么多你在听着，对吧？要不此处嗷一声呗，让我知道你正在听。这年头不仅有人在听广播，而且还有非常多非常可爱的人在听着广播。他们白天生活在不同的城市，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，到了晚上他们不会变成狼人，但是他们会围坐在一起听听老歌，聊聊生活，用这样的方式为明天蓄积更多向上的美好的能量。没错，我们怀旧但不守旧，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，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。所以你完全不孤单，因为就算你过去孤单，只要你听了咱节目，就会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和你在一起，在努力让你不再感到孤单。

0: 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？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，共同创造。

0: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，快乐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，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。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，新海经济生活广播。
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.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晨光相伴，开启崭新一天，愿你平安顺遂，万事安康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:00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2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，新海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理行台人。交通规则需遵守，不闯红灯不逆行，礼让行人讲文明。
1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2: 全程托，家门口放心托育，宝爸宝妈不用发愁，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。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，品牌秉持幼有善育、育有优教服务理念，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，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，收费标准公开公示，学年内保持稳定，杜绝乱收费。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，推行医育结合、科学照护，保育配比、人员资质、财务制度、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。目前项目在湘都区、信都区试点推行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。全程托，家门口

0: 安心靠谱的托运，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 新海经济生活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厚植城市精神，共建温暖之城。FM89.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生活大家帮，帮伴在行动。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、麻烦事儿、困难事儿，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，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、2277300。生活大家帮，我们就在您身边。

0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1: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，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，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，申领攻略请收好。2025年1月1日起，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，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，补贴免征个税，直至孩子满3周岁。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，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。申领渠道：微信、支付宝搜索“计时办”小程序，均可线上提交材料，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、街道线下办理，每年按时申请，分年度续领即可。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、县级卫健部门审核，市级定期抽查监管，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。合规申领，官方保障，轻松领取育儿补贴，减轻家庭养育负担。
2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天生我材，那就必定有用。只要有梦想，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2: 呵护新生，赋能家庭。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，涵盖托育服务、育儿补贴、优生科普等，权威解读政策，守护育儿家庭。
3: 科学备孕护新生，优生优育育未来。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、守护家庭幸福、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，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。适龄生育、孕前筛查、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。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，戒除陋习，科学进补，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。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，合理膳食，平稳心态，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。科学优育，赋能成长，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，坚持科学喂养，适度早教，兼顾